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A039新疆音乐广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有时候呢，不见得你有多喜欢这首歌，你觉得这首歌蛮好听还不错的原因呢，大概率是因为你对这个曲风呢很喜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Funky 的版本，这首歌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我要找到你，来自陈明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换一种节奏，换一个编曲，每一个鼓点呢都会敲在你的心间啊。我们先跳过这首歌了，我们来说说跟大家有关系的这个事儿。2026年的7月16号，也就是在昨天，独库公路北段呢受到近日连续的降雨的影响，多处山体落石频繁，安全隐患突出。那么经过乌苏市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交管部门等部门研判，暂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交管部门呢对乌苏驿至乔尔马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具体的通行时间待定。给收音机前准备要前往的朋友呢提个醒哈。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

孩子成长。今天是周五了，各位朋友，周五周五敲锣打鼓，工作了一周，挺过这一天，我们就要迎来周末了。但是这个周末呢，预告一下吧，好不好？还是高温的天气，所以呢，各位可以想一想去哪里避避暑。但是在家里吹空调也是不错的，好不好？但是各位朋友呢，在上班的路上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取得联络。除了分享路况消息以及突发的状况之外，还可以跟我聊一聊什么七七八八有的没的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系啦。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为您送上这首歌 Hit Me 送给各位。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哎，早安了，各位朋友，9: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好了，这个熟悉的音乐一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各位走到哪里了呢？当然，各位遇到的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仍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了，也是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我们已经正式的为大家开通了。当然，你想要参与到接下来的游戏互动当中，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方式呢，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啊，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不要嫌它长，那是因为输入这一串字母带数字之后，你会准确的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不用去五选一或者十选一去猜，好吧？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就可以回复今天的关键。

同时准备好的还有今天的四份奖品。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啊，是分开授课，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游。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挑战一下吧。今天这个确实是需要些脑洞和脑回路，等待各位留言了，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留给大家听歌的时间，一边听歌，在你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发送关键词来答题咯。当然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是周五，我们要在我们隐藏题目的评论区当中也要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一份奖品了，好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袁娅维带来 Beautiful Day。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

0: 公办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精神。
1: 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啦，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时间已经到了9:26了，各位走到哪了？刚刚出门呢，10点上班哦，各位朋友。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游戏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获取今天带有问题的这张图片了。我们刚刚给大家说过了，今天这张图片呢稍稍需要有一些脑洞在里面，要小小的动一点脑筋。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发来的答案好了。今天我们要猜到的是一个三个字的答案。我们总结一下，冬至说是霸王龙，地利说是小奶龙，还有宝披龙，这个想想还行。当然占到40%的朋友只发了关键词，就是没看出来。好吧，各位呢可以再来思考一下了。今天这样好了，给大家一个范围，我们刷新完之后给大家范围好不好？又进来一波留言，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老司机开会机说打灯笼，那不是。玛丽说是照灯笼，也不是。妹说说不可能是小龙虾吧，那不可能。霸王龙不对哦，小龙虾也不对，灯笼酷狗也不对。好，我们给大家一个范围，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能够答对，好吧？给大家一个范围好了。今天我们要猜到的这个是三个字的答案，那么这个范围呢，是我们今天猜到的是一个人名，人名啊，好吧？关于这个范围，大家再去判断一下，筛选一下，思考一下，稍稍要需要一点脑洞。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这个互动当中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加号，点击一下，会有一个公众号这一栏，你点击之后呢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不要忘记了，我们在今天的视频号当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题目，大家可以去评论区留言，那么稍后也会在评论区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一份奖品。好嘞，接下来呢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来发送自己答案的时间。我们接下来 听一首歌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这首歌3:27，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汪苏泷的一首新歌《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0: 好，时间过得很快，这首歌就过完啦。9: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我们今天猜到是个人名啊，刚刚给了大家一个范围，就朝这个范围去思考一下好了。我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我们排除几个错误的答案好了，我们再筛选一波。房东说是龙丹妮，龙丹妮是谁呀？林勇说是李小龙，李小龙也不对。璀璨这个朋友很有趣，他问我古代人还是现代人，我把答案告诉你得了呗。然后这个朋友说赵宝亮，赵宝亮又是谁？ Smile 说是小龙。点点雪花点点灯说是孔明灯，不对啊，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名。王家苑说是灯笼，三个字的人名。好吧，我们刷新最后一波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当然各位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稍后的时间还会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置顶的这个隐藏题目当中，评论区也会抽取一个幸运朋友送给他奖品哦。玛丽说难道是吴奇隆吗？吴奇隆也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我们刚刚说了今天是三个字的今天正确答案是三个字，然后呢它的范围是一个人名。这张图上半部分跟大家说给大家提示说这是龙，下半部分呢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天上还有星星，这个龙呢拿着手电筒照向了另外一只小龙。那个小龙呢说老爹你干嘛。所以他俩的关系是父子，对不对？今天的三个字的正确答案就是赵子龙。我不得不说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好吧，接下来我们来抽奖，所有回答赵子龙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嘛，叫做七和，恭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冬至，好不好？冬至。虽然中途修改了答案，但是最终答案是正确的，好不好？恭喜到这个朋友，冬至。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King， 恭喜。这个朋友是在最早。为数不多能答对的朋友。最后一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Fire， 恭喜。他说不是赵子龙，我生吃霸王龙。好，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抽奖，我们要抽取的是 我们视频号置顶的这个隐藏的题目当中，在评论区找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再送给他一份水墨沟居西敏路 F23 量贩 KTV 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我们在评论区找一位啊，恭喜到这个朋友嘛，叫做习惯就好185点点点点点点点的这个朋友，不知道你在不在听节目啊？听节目的话，你把后面的那几位电话号码帮我们补齐，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好不好？好了，以上中奖的5位朋友了哦，不要忘记发电话，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梁咏琪带来《自由的夏天》。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进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7: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8: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7: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9: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8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级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路虎带来《外婆摇》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7: 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10:10，各位周五早，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人逢周五精神爽啊，那 Morning 有精神呢，在这里也依然要感谢一下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到了周五的快乐，嘴角的快乐是压不住的啊。那今天呢，可以考虑考虑这个周末去哪里玩，哪里纳凉，哪个山头啊，拍照打卡。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打卡地吧，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天，7月17号到19号，在沙湾市将举办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主会场呢设在了这个沙湾市文旅中心，同步联动市域景区、夜市、公园、游乐园以及乡村研学点位，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学等多个领域。主会场的活动包括展销、赛事、晚会、互动体验、美食品鉴、文博巡展等等。这次活动也将发布沙湾文旅十必吃、十必逛、十必买的攻略清单，更会有大型的文艺晚会、非遗灯光秀、鳌鱼的这个巡演，还有高空飞天凤凰精彩亮相，还有这个潮流电音派对、cosplay、全江模特展演、嗨翻夜场。同时呢，还将举办清凉夏日泼水狂欢节。心动了没有？那在这个公共服务和交通保障方面啊，沙湾市各机关单位停车场全部开放，优化扩容停车位2000多个。在活动期间，市区内的公交车免费乘坐，并且还配备了100辆爱心护航的志愿者车辆来接送游客。此外，面向游客、本地群众推出的消费补贴叠加景区优惠活动也将火热进行。想周边游一下啊，那我们这一次就可以凑个小小的热闹，感受一下大家在一起吃嗨游购的快乐。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900-055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10:2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打卡地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个周末可以选择到的拍照打卡地，在盛夏七月，乌鲁木齐水墨沟区石人子沟村后梁路2400亩的向日葵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连绵不绝的金色花海依山铺展，和远处巍峨的博格达雪山也相映成景。那大批的市民游客都慕名前去赏花拍照打卡。最近这两天啊，在后梁路的两侧，连片的向日葵挺拔舒展，硕大花盘齐齐地朝着日光舒展，微风吹过，你就看整片花海翻涌，层层金浪，浓郁的花香呢也会随风漫开，你在花海边随手一拍，就能够拍出雪山花海同框的这个唯美的画面。不少摄影爱好者也是架起设备定格山野胜景。这两天刷社交平台还说，如果说要拍照的话，拍美景的话，一定要拍一张大大的景小小的人的照片，留住美景的同时，哎，记录人在景中晃的感觉。那亲子家庭呢，在花海边支起露营的桌椅啊，消暑纳凉，城市的喧嚣也尽数消散。这片花海的品种它是石葵，花期就是从七月中旬会延续到八月上旬，长达将近一个月。所以这个周末有想法的话，就可以沉浸式的去到水墨沟区的石人子沟村后梁路，去这2400亩的向日葵地里面感受一下田野野趣。

0: 州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

没错啦，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更加懂你的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天气热了起来之后呢，大家的饮水量也是直线飙升。那很多的朋友觉得我要补水，但是白开水我实在喝起来有一点无聊，那就会选择一些看上去很健康的饮品，比如说纯果汁。临床医学科营养科主任医师表示啊，这个 FC、NFC、HPP 都属于100%的纯果汁，只是它的工艺不同。 FC 呢是浓缩还原果汁，先高温浓缩，出售之前再加水勾兑，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生素这一类怕热的营养素。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压榨之后不再加水，也不加糖，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HPP 啊是超高压冷压果汁，低温高压杀菌，能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也更好。尤其是有的时候一热啊，就容易低血糖，然后这个时候就想要来一点冰凉的果汁，所以家里面也会囤一些。但要提示大家的是，无论哪一种果汁，在压榨的过程当中都会破坏膳食纤维，使糖分变为游离糖，吸收更快，长期过量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健康风险。果汁不能替代新鲜的水果，适量饮用，适量选择哦。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个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4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明天周六预计同样是一个晴天，高温上升到38度，低温25度，风力4到5级，转3级。后天周天预计是一个晴天，高温36度，低温25度，风力3到4级，转3级。继续来听歌，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陷入你的怀抱》。

0: 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25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AI 版本的《你的眼神》，把蔡琴原来那一版的《细雨洒落心底的深情》换成了电子潮汐里的朦胧，还是那句“像一阵细雨洒到我心底”，把雨滴变成了像素，眼神穿越了时光，又有点失真。老歌被 AI 重新缝制了一遍，像在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在变，而有些东西还在原地等待。昨天呢，新月去了巷子里的一家咖啡馆里躲太阳，确认过眼神，有一位十几年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俩谁都没有认出来谁，他是听我声音最后确认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回忆了以前的节目啊。后面他就说，看来这些年你的工作压力是挺大的哈。许多年前我们都曾是少年，每天广播两端的陪伴，隔着电波但是离得很近。那今年接连遇到了几位十年左右的老听众朋友了，非常的感慨啊，感叹时间流逝得这么快，也在思考时代的更迭，还是虽然彼此都变了模样，可是那份在城市里被同一首歌接住的信任和共鸣居然还在。你看 AI 可以把你的眼神重新编制很多的版本，电台也可以从 FM 到云端到直播到短视频，可十几年前你听过的一首歌，十几年后你和它不期而遇的时候，这个事情算法是算不出来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对我们曾经的时光的一份怀念吧。这首歌曲来自于焦麦琪的《你曾是少年》，它是一群人从校服到职场，从意气风发到被生活磨得很圆润，但是心里那点曾是少年的证据还在。焦麦琪唱的不算是撕心裂肺，它甚至有点那种清澈的钝感，像长大后我们回头看当年的那个傻小子和傻姑娘，你不会嘲笑他，也不会怜悯他，你只会说一句，哦，原来我曾是这样子的生活过。你曾是少年，我也曾是，我们变的是岁数，是样貌，是媒介，不变的是音乐里我们发生过的那些故事，和永远留存在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回忆。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1-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
1: 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感觉，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国内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900-055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取字第2025-650101-0300-3499号。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这个天是真热，真的想来点冰激凌解解暑啦。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买冰激凌的时候要看一看配料表的前两位哦。制作冰激凌的时候

其实会将牛奶、奶油、糖等原料放在设备中高速搅拌，低温冷冻的同时，把空气均匀、细密地混入原料里，让原本浓稠的浆液体积膨胀，质地变得松软。空气在冰淇淋里形成了微小均匀的气泡，能避免成品结成坚硬的冰块，造就了冰淇淋的绵密口感。一般来说呢，冰淇淋的空气混入比例是25%-50%，那占比越高，成品质地就会越轻盈蓬松，吃起来呢绵软不腻。占比越低的话呢，原料密度越高，口感呢却就很扎实很厚重，奶香更加的浓郁了，有各有各的优势。那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有没有空气，空气含多少也是区分冰激凌、雪糕和冰棍的重要指标。三者中呢，冰激凌是唯一需要主动充气膨化的品类，乳汁固形物含量是更高，那质地松软，也没有坚硬的冰渣。雪糕是含有一定量的乳制品，但是制作过程中呢，它不会刻意去打入空气，膨化率比较低，含水量会更高，依靠低温直接冻结成型，它的质地呢坚硬，偏实在一点，偶尔呢会有细微的冰渣，口感呢是扎实厚重的。冰棍呢就是主要以水食糖为原料，几乎是不含乳汁，全程没有搅拌空气的工序，由原料浆液直接冻成固体，内部呢也没有这个气泡缓冲，口感就是坚硬，冰感十足。最后想说呢，无论是哪种冷饮，都要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相对来说呢是更加有质量保证的。首选啊，小包装的，有助于减少热量的摄入。我们挑选的时候呢，也看一下配料表，尽量别买糖、糖浆、植物油排在前面的这样的产品。生牛乳或者是全脂奶粉排在前一两名的冰激凌，含奶量是有保证，营养价值呢也会有保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陪你听歌，一首派伟俊带来的《单程票》。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

0: 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这是张含韵的双花。下午好，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一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消息。今年暑假，年轻人旅行风向突变，从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成我感受到了，获得感出情绪价值。

的这种上升。那我们在线平台数据显示，近三十天青岛、威海、昆明还有泉州等几座小城的相关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 KPI 正式成为新共识。再来给宝爸宝妈们提个醒儿，最近呢，在杭州一商场，姐姐推着婴儿车带弟弟乘坐电梯，乘坐电扶梯的时候啊，摔倒。危急时刻，一名附近商户飞奔向前抱起小孩，所幸孩子并无大碍。温馨提醒家长，请看好孩子，带婴儿车、轮椅或者是其他推车，就不要乘坐自动扶梯，以防发生意外。来到今日科普，屏幕调大字体后真的能护眼吗？这个啊，并非是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机制。当我们看不同的物体的时候啊，眼睛里的睫状肌它会收缩，同时调节晶状体的曲率来对焦。字体还有光标越小，睫状肌需要调动的调节力就越强。长时间近距离看小字，睫状肌持续处于一个收缩紧张状态，正是视疲劳最核心的诱因之一。如果调大了光标、字体等等，同等用眼时长下，那睫状肌的紧张度会明显的下降，也是能够有效的减轻疲劳感。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呢，接下来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马上由反光镜为您送上。与此同时，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盲盒之午后新食铺。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呢？有没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告诉逸飞，说不定等一会儿呢就播放你想听的那首歌了呢。

0: 解药。
1: 下午真的有点犯困，提不起神，希望音乐是你的解药。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接下来打开午后新事部，谁的心情呢？这首歌真的还蛮适合这个时候来听的啊。小草帽的留言，他说愉快的周末假期就要来了，当然配一首甜甜的歌，想听梁咏琪中意他。哎，你别看这首歌旋律简单，它的歌曲的情感是层层递进的。就先是偷偷留意对方，把爱意藏在心里不敢表白，在经过一番心理战斗后，终于决定勇敢告白，告诉他自己有多么中意他。最后呢，是对美好的未来的臆想，希望可以长相守。在这首小甜歌里，我们看到了喜欢

一个人的时候藏不住的心动和爱意，也看到了对爱情最简单真挚的愿望。美好的假期，不妨就跟喜欢的人一起听这首歌，细细的感受歌曲里满满的温柔和浪漫吧。

下午的好心情，1039的音乐给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高温37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转南风3级。预计明后两天也都是晴天高温，明天高温38度，低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级。后天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3到4级转3级。还是要希望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防晒的工作，马上到来周末也是非常的热，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带给你一次清凉吧。那接下来是李玖哲的2:10和张靓颖老地方，马上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下午四点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本周呢，我们说了很多在乌鲁木齐周边开车三四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一些周末的避暑好去处。其实说到托克逊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很热很热。可能大家对托克逊的温度，夏季的温度啊，了解的一般都是40度左右的天气。那么毕竟它属于是吐鲁番地区嘛。但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托克逊也有一些清凉的避暑胜地，而且七月份呢，还有千亩的油菜花海都等着大家去打卡。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是蔡健雅《失语者》，一起来听吧。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刚才说到的托克逊的一个可以避暑的一个清凉的地方。就在前几天呢，其实吐鲁番遭遇了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城区气温呢也是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值啊。但是呢，位于天山南麓的托克逊县的克尔简镇通沟村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气温只有20多度，因为通沟村的海拔在1600米到2100米之间，天山山脉呢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把盆地里的热浪全部挡住了，形成了封闭凉爽的山地小气候。当吐鲁番盆地被40度以上的热浪席卷的时候，通沟村的气温啊始终保持在25度以下。其实呢，就在这片清凉的山谷之间，千亩油菜花在这段时间也正在盛开，连片的金色花海铺满了天山脚下的谷地和远处的皑皑雪山，澄澈的蓝天，舒卷的白云交相辉映，风一吹啊，清甜的花香都弥漫整个山谷。其实呢，当地牧民也一直有着种植油菜花的传统，现在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亩，花期预计可以持续到7月的中下旬，所以呢，这个周末去啊，正是好时候，还能赶上最后一波的盛花期。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别想停下脚步，故意跑得比你慢，特别在提前很久计划约会，特别是你到的酒让我心醉，特别想跟你换着属于我的特别称呼，游戏结束前的胜负还没分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黑山草原呢也在托克逊县，距离乌鲁木齐大约80公里左右。其实呢，这条线路也是乌鲁木齐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线路之一啊。黑山草原海拔比较高，这个它是非常辽阔的那种，夏季呢也是凉风习习，特别适合露营啊、拍照发呆。那么这两个地方到底怎么组合着玩呢？给大家到一个建议啊，就是白天去黑山草原，在辽阔的草原上享受清凉，傍晚可以去到通沟村，在千亩油菜花海里面看夕阳西下。而金色的花海、远处的雪山和天边的晚霞都构成了最美的画卷。如果时间充裕呢，还可以在通沟村里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拍一组晨光中的花海，又是完全不同的意外一种感觉。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17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6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提几个醒啊，虽然说

空沟村确实很凉快，但毕竟在吐鲁番地区，路上呢可能经过的区域还是比较热的，建议大家车上备好水和防晒用品。而油菜花海也是牧民辛苦种植出来的，拍照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踩踏花田。花期不等人，千亩油菜花预计到七月中下旬就彻底结束了，那么想去的朋友呢，这个周末一定要抓紧时间。一个藏在火洲里的清凉的避暑胜地，一片雪山脚下的金色花海，这个周末无论大家选择去哪里，都别忘了山里昼夜温差比较大，带件厚外套，紫外线强，防晒霜啊，帽子墨镜都必备，加满油再出发，提前下载离线地图。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周末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来到了39度，低温27度，风力3级。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8度，低温27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一起来度过一个快乐开心的周末时光。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各位好，我是秋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今儿怎么这么热呀？我看这个便利店里面的冰杯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啊，你还别说，这冰杯啊，它那个冰的那个融化的速度，它就是比咱自己在家搁冰箱冻那冰块要慢。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他用了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不是用左右互搏术。今天我们要说就是现在人的这个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你看比这电乐速度还大呢。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就分身乏术啊，有的时候恨不得早就是多做好几件事儿。你看啊，经常是一边电话沟通一边微信汇报啊，然后还要给自己点个外卖啊，尤其是包那个微信粥的时候，特别喜欢刷那视频，然后买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一心多用啊，这个多任务并行啊，可以能有这个 N 倍的成果，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在包电话粥的时候，跟闺蜜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是叫什么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买一堆破烂。其实呢，一心多用呢会降低效率，而且会出错，因为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多线程的计算机，但是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啊，有的人可以，但是大部分人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啊。你比方说呢，这个有一个试验，就是参与者要求在一组简单的任务之间频繁的切换啊，例如对数字进行奇数、偶数的分类或者高低排序。研究者就发现，在任务切换之后，参与者的反应时间通常会变慢，错误率也就大幅的增加了。所以多任务的处理呢，会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分配的啊总资源这个整体减少，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认知负荷。所以啊，有的时候一心不能多用啊。那么怎么样才能效率更高呢？啊，注意五点：第一，专注于单一任务；第二，设定优先级，这个很重要啊；第三呢，就是休息和放松啊，就是那个我觉得冥想还是蛮好的；第四啊，培养正念啊，培养正念，就是你不要对付做事，你不要对付。我个人认为，越对付越累，你就认认真真的做啊。咱们能力到什么程度，咱们做到什么程度，不用争那个第一，只要尽力就好。但是要认真做，千万别应付，越应付越累啊！而且它是没有成果的啊。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天气还是晴天。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听到的歌呢叫做《爱情总在时间里分叉》啊，这歌是不是听着特别像王菲的歌啊？特别有那个感觉啊。好吧，下一首歌我们听王菲本尊的歌《天使》。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天使》啊，下一首歌曲呢，应该是王菲非常喜欢的乐队了，然后叫做《极地双子星》。你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听起来也和王菲有点相似。这首歌呢叫做《Heaven or Las Vegas》。

听到的歌曲来自极地双子星，叫做 Heaven or Las Vegas，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也确实和王菲有点相似啊？他们其实还和王菲一起出过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前往各大音乐平台检索一下。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叫做来自 Radiohead 啊、电台司令，这首歌呢叫做 Fake Plastic Trees， 叫做虚假的塑料树。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今儿是7月17号了，来看一眼天气啊。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风力3级。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晴天，没怎么变，其实最高温度呢是38度，最低温度27度，风力3级。行了，看来这周末也挺热的，也一点不凉快。总之咱们这个能该开空调开空调是吧，该乘凉就乘凉，但是呢注意别贪凉了啊，容易感冒。哎，别说，我前两天真是感冒，然后我怀疑呢也不是热感冒，是我在家连夜吹风扇吹的，吹成冷感冒。

失败，必须。

0: 州会听见。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杰，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0: 套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同步播出。暑假已经开启了，那最近我们都在说怎么样让小伙伴暑假过得充实又快乐，大朋友小伙伴也给了各自的安排和计划。那今天我们也继续参照微信平台上大家给到的建议来盘点一下这样的一个超实用的假期必做事项的清单，也让小伙伴们的假期不要荒废，也超级有趣，超级的充实。前面说过说要制定这个专属的暑假计划，大家就可以来秀一秀啦。在这个暑假期间和爸爸妈妈一起都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事儿怎么样通过列表的形式制定出来了。那同时有一些这个关键任务是不是需要优先完成，比如说完成假期作业，读上几本课外书，学一项新技能，避免假期虚度。那这些大家有没有制定到计划当中呢？除了这些之外，昨天有这个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听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说，一定要督促小伙伴们坚持规律作息，每天早睡早起，尽量和上学的这个作息接近。比如说平时这个8点钟起床，那现在我们9点钟起床，如果以前是9点或者8点半晨读，那现在9点半读一读。那现在吃完早饭之后，9点到11点写写作业，14点这个下午的时候有个午休之后，那要不要读读书，练练字儿？哎，这样啊，能够和这个开学上学的时候的这个作息相一致的话，那即便是开学了，大家也能够轻松适应。哎，跟大家提到的坚持规律作息，也希望大家。

家能行动起来。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呀，也听到了大朋友想听到的歌，我和你还有醒了，如果你也想我的话，这是微信平台上，这是彩色气球，还有哆啦 A 梦几位大朋友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接下来送上一首小伙伴们喜欢的歌曲，这旋律大朋友们啊应该也比较熟悉，能不能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呢？一起来听 Bond of You。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及收宗，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欧菲姐姐。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不光要听小伙伴们这个想听到的喜欢的推荐的适合小伙伴们去听的儿歌，那同样还跟大家来说一说假期必做事项。大家觉得如果要列一个清单的话要列哪些？刚刚说到了这个制定计划，说到了这个规律作息。欣欣说假期的时候建议小伙伴们和家长那一起多进行这劳动实践。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整理自己的房间，收拾书桌，也可以帮爸爸妈妈洗碗扫地倒垃圾这些。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提议啊，这假期的时候可以学着做一些简单的早餐，或者是这两天天比较热啊，消暑的冷饮，比如说绿豆汤啊，水果沙拉呀。小伙伴们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劳动的快乐。除了这个家务活之外，也可以和大人一起整理家里头的家庭医药箱，包括一些废旧的物品。同时啊，若菲姐姐特别鼓励大家参与到社区的公益活动当中，有很多小伙伴所在的这个社区，如果说大家仔细观察的话，那在暑假期间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有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看望孤寡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在这些公益活动当中，小伙伴们也能够学会怎样去关爱他人，奉献自己的爱心。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假期大家觉得可以列作我们假期必做清单的，那继续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来分享。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李心荣的《听我说》。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一首是非常欢快的拍手拍拍手，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有没有跟着一起拍起手来呢？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又给出了建议，说假期的时候可以体验自然与劳作，种一株小植物，可以去观察它的成长过程，去农场体验采摘，比如说这会儿能摘西红柿生女果，再过段时间可以去摘葡萄，当然还可以去摘杏子，晚熟的杏子，再过一段时间啊，那可摘的就更多了。那还可以去郊外露营野餐，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这些啊，这是微微一笑说还可以做一些手工，比如说这个通过这种做手账的形式记录假期的趣事，可以画一幅暑假主题画，做一些手工小摆件。除了这些之外，昨天说到的看电影、逛博物馆、逛科技馆，今天再一次被大朋友们提上日程了，还说到了除了有这个亲子的研学旅游，还可以来一次短途旅行，看看我们新疆的美景，天山天池，包括南山的牧场，增长见识，也可以增进感情。除了这些之外啊，这个建议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这是创说的，是每周至少留一天无手机日，不玩手机，不看电视，跟家人一起下下棋，玩桌游，讲讲故事，可以享受纯粹的陪伴时光。谢谢，谢谢创给出的特别有创意的这样一个建议啊！还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可以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必做事项。

0: 清单越列越长，越拉越长，这样一来啊，我们的暑假生活自然而然又快乐又开心又充实。谢谢大家的分享，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花儿朵朵到这儿也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是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是美丽。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钓鱼，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

0: 里。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11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取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又一次的重新见面，又一次有机会可以开始全新的一天。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为你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每天的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每天也都不一样，我们获得资讯的方式呢变得是越来越多种多样，越来越多元化。真希望时间能够慢一点或者停止一下，让我们可以认真的听歌，认真的回忆，认真的展望，认真的休息，认真的思考。那今天打算请你听听让你的耳朵能够惊艳的作品，也希望你能够把听音乐的这种概念性啊，它的位置在你的心里往前放一些。既然要引你关注，既然要引人注目，那第一首歌就一定是流行过的，大火过的。我们再一次去听，它已经戛然而止了流行度和流行的这种水准啊，或者说是这种覆盖的范围，再一次去听，会不会让你想到一些什么呢？第一首歌来自于马迪，马老板的爱情呢，是如诗如画 如梦一般的感觉啊，是给你一个家的信誓旦旦，是泡在糖罐子里的温柔。曾经的一首《南方南》让马迪红遍大江南北，许多人都说啊听哭了，就问马迪这个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没有。马迪只是淡淡的说啊，既然你听到了，那就是你的故事了。随着马迪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他的女友呢舒傲寒，也就是这首歌《傲寒》中的女主人公，也被大众所好奇。据马迪自己透露，第一次见到傲寒呢是在一次小小的弹唱会上。傲寒坐在来的最早，坐在那窗边对视的时候，马迪觉得自己看到了世界上最干净的眼睛，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故事。你不信啊，你可以在百度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当中来搜索一下《傲寒》这首歌，你就可以去发现啊，词条里面只有一句话，叫做“该曲为马迪为其女友舒傲寒所作”。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傲寒是否为人妻，也不知道你自己曾经的幸福是否变成了永恒手中的爱。马迪，傲寒。

总有人离开，也总有人回来。不管傲寒是否在马迪身边，我都希望你自己能够拥有自己所谓的开心幸福，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哈。那听了傲寒，怎么能不听一下姚十三唱的《北方女王》呢？异曲同工之妙。我一直以为姚十三是一个很戏谑的人，但是听完《北方的女王》之后呢，就觉着戏谑嬉皮小丑的姿态呢，和十三是不搭边的，他其实是一个柔情之人。这首歌从湖北长江边的淤泥到四川的泸沽湖，从武汉乐器店里他弹钢琴的时候到十三创作的《北方女王》，都帮我们记录了生命中最柔软的时光，让我们把故事交给岁月，然后重新上路。至于他自己的放下之旅开始没有，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某一个时刻，当你听到姚十三这一首《北方女王》的时候呢，一定会被耳朵里那一个温柔的声音所感动，而最后的那一声惊雷也一定会唤醒沉浸在往事中无法自拔的你。姚十三，《北方女王》。这里的秋天变得寒冷的时候，你会想到谁的怀抱呢？

0: 就这样吧。
1: 该停留下来的人自然会留在身边，该远去的人咱们也不要啊，死气白咧不放手，强扭的瓜不甜，不管男方女方，总有女王也总有王子，愿你是你的国王，守好疆土，姚十三，北方女王。下面这首歌就要轻松一些了哈，来自于卡奇社的这首老歌《日光倾城》。这首歌用清新的电子乐加以纯美的嗓音表达，个性且不失流行。卡奇社呢，大胆融合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情调的多元化曲风，音乐和词曲浑然一体，清新而纯净，简单却不乏内涵，优雅且不浮躁。有人说啊，听卡奇社就像是一次奇妙的音乐旅行，每一首歌都是这一次旅行中流连忘返的独特风景，给我们惊喜连连。卡奇社用心底最纯净的愿望开始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没有所谓的浮躁的宣泄，没有盲目的追逐，只有真诚的倾诉，用声音传递着道路上最真实的共鸣，也用音符记录着音乐道路上的种种奇遇。卡奇社老歌一首，日光倾城，在晚上期待着另外的一抹艳阳。

即便流星坠毁，即便野花再生，它都有最灿烂的那一个瞬间。愿你珍惜再珍惜，要么就只能回味了哈。赵雷唱了一首歌叫《我们的时光》，它就是用来追思和回味的。在漫无边际的道路上，你头顶的太阳，这是一种记录青春的方式。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放弃，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走过一座座石桥，看那上面斑驳记录着多少年的历史。你看那青山上郁郁葱葱，归隐的生活让人羡慕。海风吹来，这里的天格外的蓝。走过每一座城市，或潮湿或干燥，翻过每一座大山，雄伟又奔放，漫步海滩，海风吹拂起来，所有的心事旋律特别的清澈又特别的荡漾，就是来自于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给人一种清亮的感觉，营造出一种在路上的空旷感。愿百年不变的心前行不止。

海风、椰树、倒影、朋友、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听起来就像在沙滩上面，就像是在丛林当中，又能够看到道路笔直，充满着力量啊！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咱们继续下一首歌啊，来自于新裤子 New Pants， 也是老歌一首，生活因你而火热。印象中的新裤子呢，在前期他们总是时髦搞怪又出其不意，有着

四重体系的一种音乐和生活美学，是青年潮流文化的发明家和引领者。但是回归到音乐的本身，你会触摸到他们的悲伤、情怀、人文的一面，在对爱情的心碎、狂喜和现代生活的叙述当中呢，他们记录了当代年轻人最敏感的时代体验，呼应新歌在编曲上的精致和淳朴，再一次返璞归真，唱起了生活因你而火热，给那些不能再见也说不出再见，永远在心间想回到过去的朋友们，作为一个最美好的纪念之声。新裤子 New Pants 为你带来生活因你而火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100平米补贴价

1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在今天节目当中里一起要聆听的呢，是让你耳朵惊艳的作品，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也代表了一段岁月。我更希望你可以听到音乐之后呢，把音乐的位置在你心里往前放一些。生活节奏快，大家获得资讯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时间能够慢下来或者停止一下，可以让我们认认真真的听听歌，这才最好。那你愿意把音乐的位置往前放一点吗？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作曲家》。总有人调侃啊，李荣浩是用陈奕迅的这种嗓子唱着周杰伦的歌，画面感叙事性有温度，还是李荣浩作曲的一个特点呢？比如说这一首啊，轻摇滚的作曲家的作品里面，他将细腻优雅的旋律线交代得一清二楚，或许是一个对音乐有着理想化追求的创作人啊。在制作人和歌手身份的交替下，李荣浩呢酝酿出作曲家这首歌的灵感。李荣浩的风格是由灵魂乐、布鲁斯、爵士乐、节奏蓝调、乡村摇滚和华语传统的流行乐融合汇聚而成的风格啊。这首歌由李荣浩作词作曲，他也希望借这首歌去提醒每一个人，其实抛弃一些矫情的身份修饰，不再刻意制造人生的伪高潮，去直面面对真实的自我，人人都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谱出一段精彩绝艳的旷世旋律。李荣浩老歌一首，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时期，我们总有回忆在其中。请把音乐的位置在自己的心里往前放一点，辛苦了。

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唱出的歌和写出的词都能够为自己发声，甚至是做过的某一件事情，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辛劳一天之后的最舒服的夜晚时分啊。好，下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郭顶《我们俩》。如果我们俩达成共识 OK 了，意见统一，前行不止啊。郭顶的《我们俩》是想通过所见所感来唱出生活中那些不为人知或者不为人注意的美好的美妙事物啊。自定义为偌大的世界中微小个体的郭顶，也想把这首凝结灵感与真实的歌送给每一个微小的你，共同分享生活的经验。轻轻松松，郭顶《我们俩》。

我们俩能够共同凝结起来的凝心聚力，对美好事物的追逐往前去走。如果不行，我们就先想想看过去曾经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首歌来自于周董，老歌一首哈。过去是时间的一部分啊，它可以是很小的一个微观概念，也可以是很大的一个宏观概念哈。比如说记忆体，比如说过去的代名词，大呢，大到你无法想象，无法触及。而我们总是要说想回到过去，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因为过去就真的是过去了。所以我们把这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寄托在了幻想还有歌曲当中。有人说，嘴里总是念叨着要想回到过去的人，是对过去的忏悔和怀念，也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抗议。那么唱想要回到过去的人又何尝不是呢？周董，回到过去。这首歌是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慢板作品啊，周杰伦浅浅的唱着一段逝去的情感，他的咬字依旧呢很不经意，但是在不经意中透露出的就是深深的无奈和淡淡的伤感了。回到过去，你做得到吗？

想要回到过去是真的不容易，但是你只要勇敢一点，我相信就没有完不成的事情哈。即便走不到曾经的日子里，但最起码我们可以变成原来的那一个不忘初心的自己。沙哑的嗓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高昂的唱腔再加上略带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确实是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啊。与同时期的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也许更加的贴近当时在中国影响一代年轻人。

流行摇滚乐啊，成为当时很多中国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这样说不为过哈。而他的音乐大多数是和励志还有坚强有关，可以说得上是满满的正能量。这是赵传在中后期的一首作品，勇敢一点，你能做到。

勇敢探索发现是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也是满满的正能量。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可能会稍微的揭起灵魂疮疤的一种自白系的感触哈，来自于曹格的《寂寞先生》啊。这首歌高音部分高昂嗓音直冲云霄，震撼全场，而低音部分呢又被曹格演绎的细腻有余，激昂时痛彻心扉，让我们所有听到他的人深深折服于曹格精湛的唱功和深邃的演绎。而每一个人的寂寞最终需要有人来陪伴呵护和抵消，愿我能做到，也愿你自己在听歌的时候把音乐往前放，能够听出真谛。感谢收听，也心怀感激陪你做聆听，真希望音乐在你的生活中能够占据一个稍微重要的位置，这样不但愉悦了耳朵，也坚持了自我。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在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不再循规蹈矩，1039
1: 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新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改善置业看这里，东湖观澜院子二期六代空中森树，界面约133平米，标配约24平米空中庭院，露营小聚，石花观景随心打造，6.2米挑高可拓展双层空间，最高约220%得房率，社区容积率仅1.63%，46.26%高绿化，锦东湖八一紫金校区与成熟商圈，四梯前厅搭配双精装大堂，高层价格圆你空中院落梦想。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暖。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